0: 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建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2: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世中华，喜迎华诞。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七十七载砥砺前行。以岁月之名，贺祖国荣光；以声音为媒，传山河万象。博罗电台107.3，与您。

0: 假期来了，你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1: 想去海边，
2: 打算去海边玩一下。
1: 我们去出去公园吧。
3: 假期想和爸爸妈妈打卡218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城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城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每一份耕耘都汇聚成时代力量，每一声祝福都献给伟大祖国。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欢迎大家在早间的9:37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博洛电台 FM 107.3，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1073听天气。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呢？天气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在聆听节目的同时，同步的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你此刻所在的地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全省的在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来看到10月1号到3号，也就是假期的前期，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雷雨多发，局部暴雨，雷雨时伴有八级的短时大风。所以提示到各位啊，不要看此刻的天气情况好像艳阳高照，但是提示到您珠三角及包括博洛地区是多阵雨的，出门的话要随身带把雨伞了。确实就算此刻没有下雨，但是带把雨伞也真的是挺不错的，也可以防晒啊。来看到今天的气温是26度到34度，依旧是比较闷热的。好，我们再来看到从明天开始的天气情况。继续来关注到10月4号到5号假期的中期，新一股的冷空气将会抵达，气温将会下降3到5度，阵雨将会逐步的减少，高温有所缓解，体感将会舒适不少。10月6号到7号，就是假期的后期的这个时间当中，全省大部是晴到多云的，昼夜温差是比较明显的，粤北早晚是比较偏凉，海面风力6到7级，如果有外出游玩，尤其是到海边游玩的游客朋友们特别需要注意到安全了。接下来关注到我们博洛本地的提示重点，1到3号是多雷阵雨的，户外运动以及景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预警信号，4号起将会有所缓解。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6到7号，也就是天气情况来说的话，是晴天为主，很适合来到我们的罗浮山，还有罗浮山周边的一些乡村来进行采摘还有出游啦。你现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洛电台，此刻为你带来的1073听天气。

0: 遍布。
1: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更为熟悉了，我的中国心是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明演唱的经典的华语爱国歌曲，在1983年6月1日是首发的，1984年春晚演唱之后红遍大江南北。

本地市民和周边游客短途出游、轻松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分三种游玩模式，手把手教大家国庆怎么玩最舒服、最出片、最省心。第一种呢是全家首选的自驾松弛漫游模式。如果您是带着家人、老人、小朋友出游，自驾一定是舒适度最高、容错率最强的玩法。再次提醒大家，218公路八字环线不需要一次性全程跑完。国庆出游主打轻松休闲，建议可以分段游玩，随走随停。整条八字环线可以清晰分成两大风格片区，右半段以罗浮山片区为主，离博罗城区最近，路况平缓，村庄田园多，溪流风景温柔，驿站密集，适合新手司机、亲子家庭轻松游玩。左半段是以南昆山片区为主，山林茂密，竹海连片，山峦起伏，弯道氛围感更强。喜欢深山静谧风光的朋友可以重点打卡这一段。沿途16座东坡主题驿站是自驾路上的宝藏补给站，全部配有休息长廊、景观平台、公共卫生间，多数驿站可以停车，可以简餐，也可以购买本地特色小吃。玩累了随时停靠休整，不用赶行程，也不用着急补给。这里要给自驾游客送上国庆专属的安全提醒，整条山区公路弯多坡陡，盲区较多，国庆车流量大，全程必须减速慢行，弯道绝不超车，不占道，不压线，禁止在弯道路口临时车道停车拍照。想要观景打卡，统一进入驿站或是正规的停车点。节假日车位紧张，建议大家早出发，错峰出行。时间充裕的朋友可以安排2天1夜轻度假，夜宿罗浮山或者是南昆山民宿，沉浸式感受金秋山间夜色。那这第二种呢是追风自由摩旅专属的打卡模式。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一直是珠三角摩友公认的跑山天花板路线，也是今年国庆摩旅热门打卡地。连续连绵的自然弯道，通透开阔的山景视野，人车分流的完善路况，闭环环线的设计，让骑行体验感直接拉满。很多周边城市的摩友专门趁着国庆长假来咱们博罗跑山追风。游玩建议大家量力而行，不用刻意的挑战全程，选择半日环线或一日环线轻松体验即可。沿线16座东坡驿站，场地开阔，方便机车集中停放，是绝佳的休整、补水、打卡、交流的据点。在安全方面，要再次的重点强调，国庆车流量大，路况复杂，严禁压弯，严禁超速，严禁竞速追逐。山间路段偶有落石，局部路面潮湿，会车务必减速礼让。骑行必须佩戴全套护具，规范上路，尽量结伴出行。提前检查车辆刹车、轮胎、油量、灯光，要提醒各位摩友，安全永远大于速度。第三种是治愈慢旅，骑行慢游模式。喜欢慢节奏出游、户外运动、吸氧散心的朋友，一定要试试218公路的骑行玩法。整条线路配套267公里的专业骑行绿道，人车分流，安全舒适，非常适合国庆休闲骑行。如果说整条218公路最美、最温柔、最适合普通人打卡的骑行段，那一定是咸港水库环湖必道。这一段全长27公里，也是整条218最美旅游公路全线最治愈、最舒服、最适合亲子休闲、新手骑行的王牌路段。咸港水库环湖必道环湖而建，视野开阔，湖光山色，秋风临水，骑行过程清爽惬意，没有陡坡急弯，难度极低，氛围感拉满，而且配套相当的完善，全线设置5个出入口，上下线路非常灵活，不用骑完全程，随时可以上下分段体验。同时建有3个专属休憩驿站，驿站内配备公共卫生间、休息座椅、遮阳平台，骑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吹风看湖景。最贴心的是，这里设有专业的单车租赁点，很多游客没有自带自行车，其实完全不用发愁，直接现场租车，单人车、亲子车、多人协力车都有，特别适合家庭休闲、情侣漫游、朋友轻运动。新手、亲子怕累的朋友，国庆骑行优先锁定咸港水库环湖必道，轻松不累，
风景绝美，

这一套齐全，是整条线路性价比最高的骑行打卡点。资深的一些骑行爱好者可以在挑战南昆山绿道的进阶路段，体验山林爬坡的运动乐趣。同时提醒所有骑行朋友，全程要佩戴好头盔，做好防晒补水，量力而行，安全骑行。带孩子的家长务必全程走专用的绿道，远离机动车主路。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罗浮山和南昆山必吃的地道美食。这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逛完218最美旅游公路，打卡了罗浮山和南昆山，有几样本地特色美食，大家一定要尝一尝。第一样呢，就是罗浮山的土窑鸡，这绝对是招牌天花板。采用本地走地鸡，荔枝木加黄泥古法窑烤，皮脆金黄，肉质紧实多汁，香而不腻。来到罗浮山不吃窑鸡啊，那等于白来一趟了。第二样是罗浮山的山水豆腐花，山泉水打磨，手工制作，口感嫩滑清甜，入口即化。这爬完山逛完景之后来一碗，解腻又清爽，老少皆宜。除此之外呢，还有酥醪辣味、竹筒饭、山坑螺、野菜汤，那都是罗浮山山脚农庄的地道特色，原汁原味，山野风味十足啊。而南昆山呢，当然是首选南昆山的山水竹筒饭，米饭混着竹香，搭配腊肉腊肠，这香气浓郁，口感软糯。还有必尝的南昆山走地鸡，肉质紧实，鸡味浓郁，清蒸白切都好吃。国庆出游，看最美山水，品地道山野美食，这才是长假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呢。一条218公里山水环线，解锁三种国庆玩法。自驾是阖家团圆的惬意，摩旅是秋日追风的自由，那骑行呢，就是临水环湖的治愈松弛了。这个国庆不用远行，留在惠州博罗玩转218最美旅游公路，登罗浮仙山，游南昆竹海，环湖骑行，品味地道山野美食，在家门口就能拥有高质量的黄金假期。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国庆旅途平安顺遂，玩得开心，吃得舒心，都能有一个轻松圆满美好的金秋假期。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

0: 时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这里是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迎国庆，博罗新乡村。国庆黄金周，我们走进惠州博罗，沿着百千万工程的振兴足迹，打卡乡村热门目的地，一同探寻乡土蝶变背后的兴村富农故事。本期带你了解徐田古村古宅新生省百千万典型村的共富密码。国庆假期，你可以来到长宁镇徐田古村，这里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获全省通报表扬，多家媒体多次深度报道，也是博罗近年走红的古村文旅打卡点之一。徐田村有300多年历史，五经魁、四德堂、都尉地等岭南古建保存完好。走进古村， S 湾稻田公路，榆林坝溯溪，古村文创墙，稻田古宅溪流融为一体，非常适合国庆家庭出游。山下13689酒店修旧如旧，活化古宅，非遗竹编拓印手作体验，感受明代古村的全新活力。就在几年前，徐田村还是人口外流、老屋闲置的空心古村，依托百千万工程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徐田村走出了一套政府统筹、国企筑基、强村公司统租、农户共建的整村运营模式，不搞大拆大建，保护古建基理，把沉睡古资源变成文旅资产。村民把闲置老屋统一交给运营平台拿租金，在古村的民宿、研学项目务工拿薪金，自家农产品卖给游客增加收入。艺术、研学、非遗项目的落地吸引城市游客进村，古村从无人问津变成年接待大量游客的网红古村，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徐田村的实践回答了一个问题，古村振兴不是拆掉老房子盖新房，而是留住乡愁，让古村落活起来、富起来。这个国庆假期，走进罗浮山下徐田古村，在青砖黛瓦之间读懂博罗古村活化的共富答卷。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迎国庆，博罗新乡村之徐田古村古宅新生省百千万典型村的共富密码。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用声音的方式带你走乡村，也欢迎你亲自走进博罗乡村，亲眼见证新农村蓬勃向上的活力。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

0: 所第二集。
1: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2: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1: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2: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1: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2: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1: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3: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4: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1: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4: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3: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1: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0: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

0: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心心念念的国庆长假终于到了，大家的假期行程都安排好了吗？今年国庆假期共七天，全国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测，国庆期间我市天气以多云见阴天为主。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073提示您，国庆去哪里玩？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天朗气清，秋风舒爽，正是出游放松、亲近山水的黄金时节啊！其实呢，不用远行奔波，也不用拥挤赶路，咱们惠州博罗家门口就藏着一条含金量超高、体验感拉满的宝藏出游路线。今天呢，我们的国庆特别攻略就带大家深度玩转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这一条线路可以说是为国庆量身打造的，山水连片，一步一景，同时兼容自驾、摩旅、骑行三种出游方式，老人小孩、朋友结伴、运动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节奏。首先带大家全面认识这条神仙公路，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整体是一个超大的八字形闭环环线，全线218公里，完美串联起咱们岭南两大名山罗浮山和南昆山。整条线路是依山傍水，贯穿乡村田园、溪流竹海、古风山野，风光层次特别丰富。线路拥有三大标志性亮点，900多个自然弯道，16座苏东坡主题山野驿站，配套267公里专业骑行绿道，整条路路况成熟，配套完善，风景原生态。金秋国庆，温度适宜，风光绝佳，是本地市民和周边游客短途出游、轻松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分三种游玩模式，手把手教大家国庆怎么玩最舒服、最出片、最省心。第一种呢，是全家首选的自驾松弛漫游模式。如果您是带着家人、老人、小朋友出游，自驾一定是舒适度最高、容错率最强的玩法。再次提醒大家，218公路八字环线不需要一次性全程跑完，国庆出游主打轻松休闲，建议可以分段游玩，随走随停。整条八字环线可以清晰分成两大风格片区，右半段以罗浮山片区为主，离博罗城区最近，路况平缓，村庄田园多，溪流风景温柔，驿站密集，适合新手司机、亲子家庭轻松游玩。左半段是以南昆山片区为主，山林茂密，竹海连片，山峦起伏，弯道氛围感更强，喜欢深山静谧风光的朋友可以重点打卡这一段。沿途16座东坡主题驿站是自驾路上的宝藏补给站，全部配有休息长廊、景观平台、公共卫生间，多数驿站可以停车、可以简餐，也可以购买本地特色小吃，玩累了随时停靠休整，不用赶行程，也不用着急补给。这里要给自驾游客送上国庆专属的安全提醒，整条山区公路弯多坡陡，盲区较多，国庆车流量大，全程必须减速慢行，弯道绝不超车，不占道，不压线，禁止在弯道路口、临时车道停车拍照，想要观景打卡，统一进入驿站或是正规的停车点。节假日车位紧张，建议大家早出发，错峰出行。时间充裕的朋友可以安排2天1夜轻度假，夜宿罗浮山或者是南昆山民宿，沉浸式感受金秋山间夜色。那这第二种呢，是追风自由摩旅专属的打卡模式。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一直是珠三角摩友公认的跑山天花板路线，也是今年国庆摩旅热门打卡地，连续连绵的自然弯道，通透开阔的山景视野，人车分流的完善路况，闭环环线的设计让骑行体验感直接拉满。很多周边城市的摩友专门趁着国庆长假来咱们博罗跑山追风，游玩建议大家量力而行，不用刻意的挑战全程，选择半日环线或一日环线轻松体验即可。沿线16座东坡驿站场地开阔，方便机车集中停放，是绝佳的休整、补水、打卡、交流的据点。在安全方面要再次的重点强调，国庆车流量大，路况复杂，严禁加弯、严禁超速、严禁竞速追逐，山间路段偶有落石、局部路面潮湿，会车务必减速礼让，骑行必须佩戴全套护具，规范上路，尽量结伴出行，提前检查车辆刹车、轮胎、油量、灯光。要提醒各位摩友，安全永远大于速度。第三种是治愈慢旅，骑行漫游模式。喜欢慢节奏出游、户外运动、吸氧散心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218公路的骑行玩法，整条线路配套267公里的专业骑行绿道，人车分流，安全舒适，非常适合国庆休闲骑行。如果说整条218公路最美、最温柔、最适合普通人打卡的骑行段，那一定是咸港水库环湖必道。这一段全长27公里，也是整条218最美旅游公路全线最治愈、最舒服、最适合亲子休闲、亲手骑行的王牌路段。咸港水库环湖必道，环湖而建，视野开阔，湖光山色，秋风临水，骑行过程清爽惬意，没有陡坡急弯，难度极低，氛围感拉满，而且配套相当的完善，全线设置五个出入口，上下线路非常灵活，不用骑完全程，随时可以上下分段体验。同时建有三个专属休憩驿站，驿站内配备公共卫生间、休息座椅、遮阳平台，骑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吹风看湖景。最贴心的是，这里设有专业的单车租赁点，很多游客没有自带自行车，其实完全不用发愁，直接现场租车，单人车、亲子车、多人协力车都有，特别适合家庭休闲、情侣漫游、朋友轻运动。新手、亲子怕累的朋友，国庆骑行优先锁定咸港水库环湖必道，轻松不累，风景绝美，配套齐全，是整条线路性价比最高的骑行打卡点。资深的一些骑行爱好者可以在挑战南昆山绿道的进阶路段，体验山林爬坡的运动乐趣。同时提醒所有骑行朋友，全程要佩戴好头盔，做好防晒补水，量力而行，安全骑行。带孩子的家长务必全程走专用的绿道，远离机动车主路。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罗浮山和南昆山必吃的地道美食，这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逛完218最美旅游公路，打卡了罗浮山。

和南昆山有几样本地特色美食，大家一定要尝一尝。第一样呢，就是罗浮山的土窑鸡，这绝对是招牌天花板。采用本地走地鸡，荔枝木加黄泥古法窑烤，皮脆金黄，肉质紧实多汁，香而不腻。来到罗浮山不吃窑鸡啊，那等于白来一趟了。第二样是罗浮山的山水豆腐花，山泉水打磨，手工制作，口感嫩滑清甜，入口即化。这爬完山逛完景之后来一碗，解腻又清爽，老少皆宜。除此之外呢，还有酥醪辣味、竹筒饭、山坑螺、野菜汤，那都是罗浮山山脚农庄的地道特色，原汁原味，山野风味十足啊。而南昆山呢，当然是首选南昆山的山水竹筒饭，米饭混着竹香，搭配腊肉腊肠，这香气浓郁，口感软糯。还有必尝的南昆山走地鸡，肉质紧实，鸡味浓郁，清蒸白切都好吃。国庆出游，看最美山水，品地道山野美食，这才是长假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呢。一条218公里山水环线，解锁3种国庆玩法。自驾是阖家团圆的惬意，摩旅是秋日追风的自由，那骑行呢，就是临水环湖的治愈松弛了。这个国庆不用远行，留在惠州博罗玩转218最美旅游公路，登罗浮仙山，游南昆竹海，环湖骑行，品味地道山野美食，在家门口就能拥有高质量的黄金假期。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国庆旅途平安顺遂，玩得开心，吃得舒心，都能有一个轻松圆满美好的金秋假期。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4: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3: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4: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3: 爸爸、你好像忘了戴头盔啊。
4: 头盔？
3: 你忘了戴你的头盔，你也忘了戴我的头盔。
4: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笔。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3: 啊。真的不戴吗？
4: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5: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4: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0: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1: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0: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2: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乡和自己脚下的黄土地。
1: 我们热爱这片黄土地，不仅仅因为它的伟大，它的辽阔，它的美丽。
0: 我们热爱这片黄土地，还因为它是祖祖辈辈含辛茹苦耕耘奋斗并最后安息的黄土地。
1: 我们热爱这片黄土地，更因为我们已从先辈那里继承了这片黄土地，成了我们自己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黄土地。
0: 今天让我们沿着先人的脚印，缅怀先人的成就，歌颂先人的功德，继承先人的精神，为这片黄土地奉献青春，鞠躬尽瘁。

送来满城喜庆，东江两岸洋溢家国温情。从罗浮山到东江畔，丰收的画卷在博罗大地徐徐铺展。家国同心，岁月安康。博罗电台 FM 107.3，伴你共度美好假期，让我们一同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长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盛世中华，喜迎华诞，来听听博罗县第六小学的学生们的祝福。
4: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张佳丽。国庆节快到了，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有一天能去到北京天安门。
5: 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李红笑，祝祖国生日快乐！
6: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黄子恩。家国同欢，假期短途旅游，感受身边的美好，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7: 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李宏毅，身在华夏，何其有幸，祝祖国生日快乐。

1073提示您，国庆去哪里玩？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天朗气清，秋风舒爽，正是出游放松、亲近山水的黄金时节啊！其实呢，不用远行奔波，也不用拥挤赶路，咱们惠州博罗家门口就藏着一条含金量超高、体验感拉满的宝藏出游路线。今天呢，我们的国庆特别攻略就带大家深度玩转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这一条线路可以说是为国庆量身打造的，山水连片，一步一景，同时兼容自驾、摩旅、骑行三种出游方式，老人小孩、朋友结伴、运动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节奏。首先带大家全面认识这条神仙公路惠州218。

118最美旅游公路整体是一个超大的八字形闭环环线，全线218公里，完美串联起咱们岭南两大名山罗浮山和南昆山，整条线路是依山傍水，贯穿乡村田园、溪流竹海、古风山野，风光层次特别丰富。线路拥有三大标志性亮点，900多个自然弯道，16座苏东坡主题山野驿站，配套267公里专业骑行绿道，整条路路况成熟，配套完善，风景原生态。金秋国庆，温度适宜，风光绝佳，是本地市民和周边游客短途出游、轻松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分三种游玩模式，手把手教大家国庆怎么玩最舒服、最出片、最省心。第一种呢是。

金融并蓄，博彩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1073提示您，国庆去哪儿玩？国庆假期不想长途远行，又想躲开人山人海，找一处山野放松，那博罗百塘的这条两日游线路就值得大家收藏好。大家好，这里是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小欢。今天呢，咱们就以田园小筑民宿为落脚点，带大家来打卡周边几处宝藏的好去处，藏在

博罗百塘镇的田园小筑被古榄园、茶山还有溪流团团环抱，住进这里就是沉浸式感受山野的慢时光。以这家民宿为中心，方圆5到40公里好玩的地方还真不少，茶园、生态园、山林瀑布全都有。来到百塘，第一站那肯定要去万亩茶园。这个地方呢，距离民宿只有5公里，开车12分钟就能到，入园免费。这里是百塘山茶的核心产区，层层叠叠的梯田茶田，放远望去全是翠绿，沿着步道登上观景台，整片辽阔的茶海直接就扑在眼前，拍照片那是特别的出片呐。不能光赏景，大家还能跟着本地的茶农来体验采茶、炒茶，亲手制作山茶带回家当做伴手礼。这份亲手做出来的茶叶纪念感是直接拉满。从茶园出来，咱们下一站可以去卧村生态园，距离田园小筑11公里，驾车大概16分钟，门票38元起。这里山林清幽，空气特别清新，山间还有盏盏水潭，很适合踩水休闲。不想剧烈运动的朋友可以在大草坪上露营野餐，也可以拿起鱼竿静静的垂钓，约上亲友带点零食，坐在草坪上吹着山风聊聊天，不用赶行程，安安静静地享受聚会时光，非常舒服。如果喜欢登山看瀑布，那就去平安山的生态旅游风景区，距离民宿17公里，开车25分钟，门票20到40元。这里呢，就是一座天然的森林氧吧，不想玩漂流的朋友可以沿着登山栈道慢慢走，一路观赏大瀑布，还能去元音古寺祈福，满眼绿意特别治愈。要是喜欢玩水追求刺激，平安山的漂流千万不要错过，在山林之间顺水而下，细水消暑，游玩体验感拉满。这几个景点距离都不远，大家可以自由搭配行程，白天穿梭在茶海山林之间，看茶园、采溪水、观瀑布，感受大自然，玩累了回到田园小筑，尝尝百塘地道的农家菜，食材都是本地新鲜出产，朴实又地道。晚上听着虫鸣入睡，远离城市喧嚣。很多朋友一到国庆就发愁，远的地方堵车，热门景点人挤人。博罗百塘的这条短途线路车程不远，风景丰富，采茶、露营、溯溪、登山全都能安排，家庭出游、朋友结伴都适合，不用长途奔波，也能拥有一个充实惬意的国庆假期。好嘞，今天的国庆去哪儿玩就推荐到这里，如果想

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博罗人刻在日常里的生活情怀。国庆假期，如果你也想慢下来感受小城的味道，不妨来到博罗解放西路老街坐一坐，约上亲朋好友得闲饮茶，在一口口客家美食里享受片刻宁静与欢喜，感受这份属于博罗的烟火

十月秋风送来满城喜庆，东江两岸洋溢家国温情，从罗浮山到东江畔，丰收的画卷在博罗大地徐徐铺展，家国同心，岁月安康。博罗电台 FM 107.3，伴你共度美好假期，让我们一同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长安。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成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每一份耕耘都汇聚成时代力量，每一声祝福都献给伟大祖国。

0: 信安全生产。
1: 政策信仰
2: 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股冷空气接连来袭，南北方多地将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来看到昨天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强的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青海北部，还有甘肃的中东部，以及宁夏、陕西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和东北地区的东部等地，气温下降6到10度，局地是12到16摄氏度。再来看到国庆假期的首日，这股冷空气还将继续东移南下，向黄淮、江淮和江南以及华南中北部。

杭州等地的最高气温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记录，像最低的气温也将会大面积的创新低，比如说像武汉和南京等地六号的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10到11度左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1073听天气，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小伙伴，国庆假期期间南北方多地凉意是明显加重了，我们出行的话需要及时的添衣防着凉，随着气温的波动下滑，秋季前沿也可能会向南推进，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期间有望开启入秋进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
2: 欢迎收听《懂法》。

0: 县是中华，喜迎华诞。来听听博罗县第六小学的学生们的祝福。
1: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张佳丽。国庆节快到了，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有一天能去到北京天安门。
2: 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李红晓，祝祖国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黄子恩。家国同欢，假期短途旅游，感受身边的美好，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4: 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李宏毅，身在华夏，何其有幸，祝祖国生日快乐。

0: 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
1: 受明代古村的全新活力，就在

0: 年前，徐田村还是人口外流、老屋闲置的空心古村。依托百千万工程，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徐田村走出了一套政府统筹、国企筑基、强村公司统租、农户共建的整村运营模式。不搞大拆大建，保护古建基里，把沉睡古资源变成文旅资产。村民把闲置老屋统一交给运营平台拿租金，在古村的民宿、研学项目务工拿薪金，自家农产品卖给游客增加收入。艺术、研学、非遗项目的落地吸引城市游客进村，古村从无人问津变成年接待大量游客的网红古村，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徐田村的实践回答了一个问题：古村振兴不是拆掉老房子盖新房，而是留住乡愁，让古村落活起来、富起来。这个国庆假期，走进罗浮山下徐田古村，在青砖黛瓦之间读董伯罗古村活化的共赴答卷。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迎国庆·伯罗新乡村之徐田古村古宅新生省百千万典型村的共赴密码》。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用声音的方式带你走乡村，也欢迎你亲自走进伯罗乡村，亲眼见证新农村蓬勃向上的活力。我是一路和你关注伯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伯罗县司法局、伯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4: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5: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4: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5: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

0: 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1: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2: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1: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0: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清扫庭院除尘。

0: 后，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新校区 B 区竣工投用，约2700名学生分批搬入新宿舍。该项目是博罗县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教育板块项目之一。新校区的启用为县域中职教育拓展了办学空间，也为技能人才在家门口培养提供更好的硬件条件。博罗中等专业学校新校区占地面积约 9.9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亿元。总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建设教学楼、实训楼、宿舍楼、食堂等主体建筑，配套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等设施。目前，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正在收尾，其中新校区 B 区竣工投用，教学区配备新课桌、护眼灯，教学设备陆续到位。新宿舍为八人间，配备独立卫生间、空调和电梯等设施，大大改善教学住宿条件。学生黄世轩：
1: 跟我们初中对比是更宽敞，环境更优美，之前是20到10人一间，现在变八人间，我觉得舒服很多。
0: 学生蔡雅芝：
2: 军训完就来了这里，电梯设备也很好，宿舍环境也比较新的，教室的话它比较大，学习氛围也比较浓厚一点。
0: 据了解，博罗中专新校区续建扩建项目预计可提供约4500个学位，将有效缓解县域中职学位紧张的问题。搬入新校区后，学校的办学条件明显提升，专业布局也进一步拓展。博罗中等专业学校总务处主任刘天宇：
3: 专业设置的话，新开了那个低空飞行，就是无人机的，那么开了工业机器人，开了新能源装备制造，还有一个设备运行与维护。重点呢，这个学期增加的那个3+4的那个中本贯通的，接下来可能从2027年开始的话，我们又跟其他的本科院校合作，就是可能新增加其他专业的中本贯通班吧。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军健、范胜瑞报道。近日，歌唱218舞动百千万2026年博罗县文化惠民演出在石湾镇铁厂村上演，一台迎中秋庆国庆的专场演出，把团圆节过成了全村的联欢。当晚，铁厂村广场灯火通明，街坊邻里齐聚一堂，节目涵盖舞蹈、独唱、架子鼓、武术、魔术、走秀等多个类型，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市民：
4: 我在外面听到了，然后呢想过来凑下热闹，然后发现都很好看，个穿旗袍的，然后还有些街舞的，很漂亮都是，然后节目都很精彩。
0: 演出同步进行网络直播，线上线下联动，现场设置了多轮有奖互动，向中奖观众送出博罗辣味、月饼等手信。市民：
5: 他刚刚有变了一对对联出来，意头比较好，感受家乡变得越来越好了，希望在家门口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据悉，本次演出是2026年惠州市惠民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演出还将陆续走进博罗各地，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博罗县文化馆副馆长刘维：
6: 因为我们博罗的218最美旅游公

0: 路串联了博罗以及龙门两地沿途的旅游资源，所以我们在这个晚会用上歌唱218舞动百千万这个主题，是为了能够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博罗这旅游。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节目放到我们的这个石湾铁厂村，也是为了能够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精彩的演出。这个文艺惠民演出将会在我们博罗全县总共开展15场演出。
1: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城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每一份耕耘都汇聚成时代力量，每一声祝福都献给伟大祖国。

1073提示您，国庆去哪儿玩？国庆假期不想长途远行，又想躲开人山人海，找一处山野放松，那博罗百塘的这条两日游线路就值得大家收藏好。大家好，这里是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小欢。今天呢，咱们就以田园小筑民宿为落脚点，带大家来打卡周边几处宝藏的好去处。藏在博罗百塘镇的田园小筑被古榄园、茶山还有溪流团团环抱，住进这里就是沉浸式感受山野的慢时光。以这家民宿为中心，方圆5到40公里好玩的地方还真不少，茶园、生态园、山林瀑布全都有。来到百塘，第一站那肯定要去万亩茶园。这个地方呢，距离民宿只有5公里，开车12分钟就能到，入园免费。这里是百塘山茶的核心产区，层层叠叠的梯田茶田，放远望去全是翠绿。沿着步道登上观景台，整片辽阔的茶海直接就扑在眼前，拍照片那是特别的出片呐。不能光赏景，大家还能跟着本地的茶农来体验采茶、炒茶，亲手制作山茶，带回家当做伴手礼。这份亲手做出来的茶叶，纪念感是直接拉满。从茶园出来，咱们下一站可以去卧村生态园，距离田园小筑11公里，驾车大概16分钟，门票38元起。这里山林清幽，空气特别清新，山间还有盏盏水潭，很适合踩水休闲。不想剧烈运动的朋友，可以在大草坪上露营野餐，也可以拿起鱼竿静静的垂钓，约上亲友带点零食，坐在草坪上吹着山风聊聊天，不用赶行程，安安静静的享受聚会时光，非常舒服。如果喜欢登山看瀑布，那就去平安山的生态旅游风景区，距离民宿17公里，开车25分钟，门票20到40元。这里呢，就是一座天然的森林氧吧，不想玩漂流的朋友可以沿着登山栈道慢慢走，一路观赏大瀑布，还能去元音古寺祈福，满眼绿意特别治愈。要是喜欢玩水追求刺激，平安山的漂流千万不要错过，在山林之间顺水而下，细水消暑，游玩体验感拉满。这几个景点距离都不远，大家可以自由搭配行程，白天穿梭在茶海山林之间，看茶园，采溪水，观瀑布，感受大自然，玩累了回到田园小筑，尝尝百塘地道的农家菜，食材都是本地新鲜出产，朴实又地道。晚上听着虫鸣入睡，远离城市喧嚣。很多朋友一到国庆就发愁，远的地方堵车，热门景点人挤人，博罗百塘的这条短途线路车程不远，风景丰富，采茶、露营、溯溪、登山全都能安排，家庭出游、朋友结伴都适合，不用长途奔波，也能拥有一个充实惬意的国庆假期。好嘞，今天的国庆去哪儿玩就推荐到这里。如果想在假期寻一片清静山野，博罗百塘的田园小筑和周边的这几处景点可以列入你的出行清单啦。1073提示您，国庆去哪儿玩，咱们下期继续挖掘更多惠州周边宝藏打卡地。

美原生态。金秋国庆，温度适宜，风光绝佳，是本地市民和周边游客短途出游、轻松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分三种游玩模式，手把手教大家国庆怎么玩最舒服、最出片、最省心。第一种呢是全家首选的自驾松弛漫游模式。如果您是带着家人、老人、小朋友出游，自驾一定是舒适度最高、容错率最强的玩法。再次提醒大家，218公路八字环线不需要一次性全程跑完。国庆出游主打轻松休闲，建议可以分段游玩，随走随停。整条八字环线可以清晰分成两大风格片区，右半段以罗浮山片区为主，离博罗城区最近，路况平缓，村庄田园多，溪流风景温柔，驿站密集，适合新手司机、亲子家庭轻松游玩。左半段是以南昆山片区为主，山林茂密，竹海连片，山峦起伏，弯道氛围感更强。喜欢深山静谧风光的朋友可以重点打卡这一段。沿途16座东坡主题驿站是自驾路上的宝藏补给站，全部配有休息长廊、景观平台、公共卫生间，多数驿站可以停车，可以简餐，也可以购买本地特色小吃，玩累了随时停靠休整，不用赶

行程，也不用着急补给。这里要给自驾游客送上国庆专属的安全提醒，整条山区公路弯多坡陡，盲区较多，国庆车流量大，全程必须减速慢行，弯道绝不超车，不占道，不压线，禁止在弯道路口临时车道停车拍照，想要观景打卡，统一进入驿站或是正规的停车点。节假日车位紧张，建议大家早出发，错峰出行。时间充裕的朋友可以安排两天一夜轻度假，夜宿罗浮山或者是南昆山民宿，沉浸式感受金秋山间夜色。那这第二种呢，是追风自由摩旅专属的打卡模式。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一直是珠三角摩友公认的跑山天花板路线，也是今年国庆摩旅热门打卡地，连续连绵的自然弯道，通透开阔的山景视野，人车分流的完善路况，闭环环线的设计，让骑行体验感直接拉满。很多周边城市的摩友专门趁着国庆长假来咱们博罗跑山追风，游玩建议大家量力而行，不用刻意的挑战全程，选择半日环线或一日环线轻松体验即可。沿线16座东坡驿站，场地开阔，方便机车集中停放，是绝佳的休整、补水、打卡、交流的据点。在安全方面，要再次的重点强调，国庆车流量大，路况复杂，严禁压弯，严禁超速，严禁竞速追逐，山间路段偶有落石，局部路面潮湿，会车务必减速礼让，骑行必须佩戴全套护具，规范上路，尽量结伴出行，提前检查车辆刹车、轮胎、油量、灯光。要提醒各位摩友，安全永远大于速度。第三种是治愈慢旅，骑行慢游模式。喜欢慢节奏出游、户外运动、吸氧散心的朋友，一定要试试218公路的骑行玩法。整条线路配套267公里的专业骑行绿道，人车分流，安全舒适，非常适合国庆休闲骑行。如果说整条218公路最美、最温柔、最适合普通人打卡的骑行段，那一定是咸港水库环湖必道。这一段全长27公里，也是整条218最美旅游公路全线最治愈、最舒服、最适合亲子休闲、新手骑行的王牌路段。咸港水库环湖必道，环湖而建，视野开阔，湖光山色，秋风临水，骑行过程清爽惬意，没有陡坡急弯，难度极低，氛围感拉满，而且配套相当的完善，全线设置5个出入口，上下线路非常灵活，不用骑完全程，随时可以上下分段体验。同时建有3个专属休憩驿站，驿站内配备公共卫生间、休息座椅、遮阳平台，骑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吹风看湖景。最贴心的是，这里设有专业的单车租赁点，很多游客没有自带自行车，其实完全不用发愁，直接现场租车，单人车、亲子车、多人协力车都有，特别适合家庭休闲、情侣漫游、朋友轻运动、新手亲子怕累的朋友。国庆骑行优先锁定咸港水库环湖必道，轻松不累，风景绝美，配套齐全，是整条线路性价比最高的骑行打卡点。资深的一些骑行爱好者可以在挑战南昆山绿道的进阶路段，体验山林爬坡的运动乐趣。同时提醒所有骑行朋友，全程要佩戴好头盔，做好防晒补水，量力而行，安全骑行。带孩子的家长务必全程走专用的绿道，远离机动车主路。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罗浮山和南昆山必吃的地道美食，这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逛完218最美旅游公路，打卡了罗浮山和南昆山，有几样本地特色美食大家一定要尝一尝。第一样呢，就是罗浮山的土窑鸡，这绝对是招牌天花板，采用本地走地鸡，荔枝木加黄泥古法窑烤，皮脆金黄，肉质紧实多汁，香而不腻。来到罗浮山不吃窑鸡啊，那等于白来一趟了。第二样是罗浮山的山水豆腐花，山泉水打磨，手工制作，口感嫩滑清甜，入口即化。这爬完山逛完景之后来一碗，解腻又清爽，老少皆宜。除此之外呢，还有酥醪辣味、竹筒饭、山坑螺、野菜汤，那都是罗浮山山脚农庄的地道特色，
原汁原味，山野风味十足啊。而南昆山呢，当然是首选南昆山的山水竹筒饭，米饭混着竹香，搭配腊肉腊肠，这香气浓郁，口感软糯，还有必尝的南昆山走地鸡，肉质紧实，鸡味浓郁，清蒸白切都好吃。国庆出游，看最美山水，品地道山野美食，这才是长假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呢。一条218公里山水环线，解锁3种国庆玩法，自驾是阖家团圆的惬意，摩旅是秋日追风的自由，那骑行呢，就是临水环湖的治愈松弛了。这个国庆不用远行，留在惠州博罗玩转218最美旅游公路，登罗浮仙山，游南昆竹海，环湖骑行，品味地道山野美食，在家门口就能拥有高质量的黄金假期。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国庆旅途平安顺遂，玩得开心，吃得舒心，都能有一个轻松圆满美好的金秋假期。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舌尖之约。
1: 国庆还不来菠萝吃美食？
2: 快来菠萝赴一场舌尖之约。
1: 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菠萝电台，我是亮亮。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国庆还不来菠萝吃美食》。在菠萝呢，有一条藏着老味道的解放西路，也被大家称作早茶一条街。天刚蒙蒙亮，街边呢各家早餐店就已经座无虚席，热茶早已斟满。喧闹的人生当中，叮叮当当的餐具碰撞声，开启了菠萝人惬意的一天。今天我们就走进这条老街，去品味地道的古早味客家早餐。说起解放西路老街，有些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像吉祥早餐店、扁记早茶、标记饮食店、彭记早餐店这几家老店在本地可是家喻户晓。如果你想吃一口原汁原味的客家早餐，那这条街上随便挑一家都不会踩雷，就连网红达人刘雨欣前来打卡品尝之后都连连称赞。来到这里一定要试试刘雨欣同款生炒糯米饭，和别处软糯湿润的糯米饭不一样，菠萝生炒糯米饭粒粒分明，口感韧劲儿十足。米饭里拌上店家自家晾晒油脂丰盈的腊肉，大火一同翻炒，香气直接拉满。腊肉嚼起来香脆回甘，糯米弹牙香浓，一口下去满是柴火的香气。还有一道必点美味，那就是薄荷蒸猪肠。猪肠呢新鲜饱满，融合薄荷与豆豉独特的香气，味道层次丰富，咸香入味。这道菜一定要趁热品尝，才能吃出猪肠爽脆的绝佳口感。如果你是肉食爱好者，可千万别错过纸包排骨，堪称早茶一条街的宝藏特色。相传呢，纸包排骨源自广府名菜，排骨切块腌制妥当，用纸逐个包好，下锅煎制，出锅之后外皮焦香酥脆，咬开鲜嫩爆汁，浓郁肉香在嘴里散开，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除了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几道招牌菜之外，店里还有韭菜饺、玉米饺、香芋饺、猪肉丸、牛肉丸、腐竹卷、各式粥粉和老火靓汤，满满一桌都是菠萝人日常最爱的客家味道。粒粒分明的生炒糯米粉，风味独特的薄荷蒸猪肠，鲜嫩多汁的纸包排骨，还有各式馅料的饺子、粥粉、丸子，一道道热气腾腾的早点，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菠萝人刻在日常里的生活情怀。国庆假期，如果你也想慢下来感受小城的味道，不妨来到菠萝解放西路老街坐一坐，约上亲朋好友得闲饮茶，在一口口客家美食里享受片刻宁静与欢喜，感受这份属于菠萝的烟火气息。

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成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每一份耕耘都汇聚成时代力量，每一声祝福都献给伟大祖国。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

0: 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1: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是啊，国旗敬礼。
3: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4: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3: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5: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3: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6: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7: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9: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3: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4: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5: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

0: 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3: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4: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8: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9: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0: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

0: 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6: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5: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 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

0: 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4: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3: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

0: 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1: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2: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1: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2: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0: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2: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1: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2: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0: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5: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

0: 企业等基层一线巡回展演。接下来，博罗县将不断创新宣讲载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为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助力博罗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位于博罗县石湾镇的义维里能日盛200兆瓦、400兆瓦时独立共享储能电站正式投入使用。该电站的成功并网为博罗新型能源体系再添电力引擎。该电站电流经新建220千伏线路送入冯屋变电站，汇入惠州电网。它就像电网的超级充电宝，用电低谷时把电存起来，用电高峰时再放出来，一次可连续2小时，以20万千瓦功率放电，相当于为电网准备了一个40万度电的能量包。它接受电网统一调度，可开展调峰、AGC 调频。它还为新能源场站提供容量租赁服务等。电网需要削峰填谷，它能顶上；新能源发电波动，它能调节；极端情况下，它还能为电网重启提供支撑。义维里能董事长刘金成：
1: 那么建成以后，它对电网的绿色能源的接入和调频调峰都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接纳低谷的这个光伏电，调频也会可以创造价值。大体上，这个电站一年能够创造上亿的这个经济收益。
0: 为什么这个项目落子博罗县预付中心呢？

0: 惠州博罗产业园是全县工业经济主阵地，全市重点打造的千亿级产业平台，集聚一大批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企业。不少企业连续生产，用电负荷高，对电力安全依赖强。日盛储能电站并网，不仅可发挥调峰顶峰保供的灵活调节作用，还与大唐热电联产项目协同发力，有效补齐高峰供电短板，为园区企业稳产扩产、新项目落地筑牢电力根基。亿维锂能董事长刘金成：
1: 市委市政府关心博罗的发展，希望我们把这些项目建在这里。第二个呢，博罗的县委县政府对我们也特别的关心支持。第三个，因为我们和南方电网的这个电站正好有最好的空间距离，这是天作之合，就选择在这。
0: 项目选址惠州环南昆山罗浮山绿色发展示范片区，契合国家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送电，这背后体现了亿维锂能对博罗的投资信心、宜昌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的成效。从大唐热电联产到日盛储能，从基础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0: 四银五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0: 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6: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7: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6: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8: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9: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0: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

0: 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4: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严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3: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5: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6: 好，来跟着我倒数，3、2
17: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8: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7: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8: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17: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3: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

0: 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0: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
2: 和调频调风都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接纳低谷的这个光伏电，调频也会可以创造价值，大体上这个电站一年能够创造上亿的这个经济收益。
3: 为什么这个项目落子博罗县预付中心呢？惠州博罗产业园是全县工业经济主阵地，全市重点打造的千亿级产业平台，集聚一大批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企业，不少企业连续生产，用电负荷高，对电力安全依赖强。日盛储能电站并网，不仅可发挥调风顶风保供的灵活调节作用，还与大唐热电联产项目协同发力，有效补齐高峰供电短板，为园区企业稳产扩产新项目落地筑牢电力根基。亿纬锂能董事长刘金成，
2: 市委市政府关心博罗的发展，希望我们把这些项目建在这里。第二个呢，博罗的县委县政府对我们也特别的关心支持。第三一个，因为我们和南方电网的这个电站正好有最好的空间距离，这是天作之合，就选择在这。
3: 项目选址惠州环南昆山罗浮山绿色发展示范片区，契合国家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是片区绿色能源布局的关键一环，也是博罗县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壮大新能源产业的标志性工程。项目投运后，不仅提升本地电网调节能力，还将持续产生稳定产值与税收，带动储能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从2024年8月纳入规划，到2026年9月并网送电，这背后体现了亿纬锂能对博罗的投资信心，也体现了博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的成效。从大唐热电联产到日盛储能，从基础电源到灵活调节，博罗正在织就一张更安全、更绿色、更智慧的能源网。这张网托起的是企业生产线的稳定运转，也是博罗迈向十五五的坚实底气。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惠州市住宿、酒店、民宿服务行业客房订单消费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日前发布，将于今年10月1号起试行，试行期一年。指引适用于惠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的酒店、含宾馆、民宿等住宿服务经营者。在退订规则方面，指引明确经营者不得采用不可退、不可取消等不公平、不合理规则条款，消费者通过非现场方式预订客房享有一小时

0: 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